0: 妈一样啊，
1: 喂呢一边了哦，
2: 喂，你在我屋头干的哦，
1: 你多闲呗，我那不管的，
0: 我努那我努，
3: 你拜妈妈努，我那我去了，
1: 妈妈来吧，我努不管了去，
4: 你等我买鸡喽，那我干啥弄搞？